0: 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表示， 77年来 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 预计达21.3亿人次，
1: 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上下高速从人工车道。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消费者在选择酒店时可着重先检查酒店卫生情况。
2: 韩娟发回的观察报道。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 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

和武警部队官兵向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更加的方便。而且由于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

0: 喜庆的中国，万千气象，活力的中国，只争朝夕。
1: 引领潮流，人民共和国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铺展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
2: 五千年文脉延绵，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

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

0: 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2: 我是子君。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
5: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
6: 中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余都百姓
7: 其旅途。用实际行动呼喊群众平安畅行龙城，主持人。
4: 好的，我们继续
8: 下高速，从人工车道驶入就从人工车道驶出，从 ETC 的车道驶入就从 ETC 道驶出，避免不必要的通行麻烦。
4: 所以国庆等重大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的核心判断逻辑就是把握好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0月1号0点开始免费，一个是10月7号24点之后开始收费。

0: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
1: 销售
2: 核对到位，姿态每一步都要精准控制。虽然没能回家过节，但看着隧道一天天稳步向前延伸，
3: 往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方向。
4: 现在盘锦最火就这个红海滩，
5: 国庆假期是不是就更不好叫车了？
4: 因为它是季节性的。
6: 盘锦的交通和文旅部门为这个季节性强的景区安排了临时保障。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有公交线路调整，还开设了从盘锦站到红海滩的定制线路。
7: 都是单程车票的话是20元一个人，然后那个一日游成团的话是180元一个成人，赶老年人的话会有优惠。

0: 的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
1: 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意大利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意大利九月通胀率升至4.2%，比8月份的3.3%高出近1个百分点。
2: 历史。

0: 之声新闻尽。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发布数据说，全球约13%的粮食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
2: 损失和浪费是推动农业粮食体系转型的关键。全球约有14亿公顷和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用于生产最终未被使用的粮食，仅粮食损失每年就造成约4000亿美元。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
1: 这起事件涉及一个 OpenAI 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该 AI 智能体不仅访问了公开文件，还访问了非公开文件。
2: 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
3: 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4: 我们红岸大部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

0: 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政府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

0: 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1: 对，因为我其实
0: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丁。

0: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
1: 人民广播。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

0: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
1: 州还有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一号到三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三号到四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也要注意规划出行。五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分
2: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新米吃。
4: 机现场揽客拼车，和另外三名游客同车返回市区，花费30元。而在前一天刚，
5: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0: 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
5: 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6: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

洛之路获得第四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1: 我这次放
2: 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3: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

0: 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的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0万人。

0: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0: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

0: 为了弄一点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地摸。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
1: 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0: 哎，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0: 爸，这次我终于。
1: 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

0: 它们不吸收的这些色光，哎，就会通过反射呀，或者是透射呀，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就比如说叶绿素，叶绿素它就基本上就是把红光还有蓝紫光吸收了啊。那哪段光没被吸收呢？绿光没被吸收，就叶黄素啊这类的色素也是在整个的这种光合作用的过程里面也承担了重要作用啊，包括说还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大家经常提起的一种植物色素花青素啊，那这个在植物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一是它们可能就是本身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们也联合类胡萝卜素。花朵啊，果实里面，就有了一些特殊的颜色。这样的话，就能跟，适当的特定种类的动物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就告诉他们，哎，这里有吃的，你来给我们采蜜吧，来传粉吧，有些是说，哎，你看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你赶紧来，我这儿有好吃的，你帮我把种子传播走吧，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沟通的色彩系统出现了，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在秋季更多看到叶片变黄，其实这个黄色本身，人家这个叶片里面就有，对吧？只不过是
0: 哎，
1: 到了
0: 对，
1: 这个时节的时候，它显露了出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对吧？
0: 对，就是大部分叶片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杨树的叶片，那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叶绿素逐渐降解掉了，因为它进入到了秋季以后，整个光合作用的这种效能就越来越低了。而这个效能越来越低的一个结果就是，那就干脆就不进行光合作用了，先把这个叶片先让它就自然脱落了啊。就是，但是在这个自然脱落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植物也很节省，它会把这个叶片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矿物质成分，它会回收到自己的主干里面去啊。所以这就伴随着叶绿素的一些破坏和降解啊，那逐渐就把我们讲的类胡萝卜素这类的这个颜色露出来了啊，叶黄素的这种黄色，以及说这个胡萝卜素的这种橙黄色啊，它们就。

0: 哈。所以呢，他有一个叫三个千年这个比喻，叫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哈。那我们说，从植物学上来看，胡杨的实际寿命真的很长吗？他真的这么顽强吗？
1: 对，胡杨的寿命确实是很长的啊，确实很长啊。但是我们来讲啊，就是。至于说他这个千年不倒和不朽这些能力，还是跟他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啊。我们看所有的这种胡杨，他典型的生活环境就是在戈壁滩上面。那在戈壁滩上面这个地方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就是湿度特别低。那湿度特别低带来了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里的微生物不活跃，特别是各种真菌不活跃。那真菌不活跃的话，那你这个木头它肯定是朽不了的。我们说这个木头朽不朽，它还是依赖于这些真菌的活动啊，包括说一些这种跟真菌活动的动物，像白蚁之类的这样动物的直接活动，才能把这些木头重新啊分。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0，国内首趟环青海旅游专列祁连山号从西宁站出发， 打造6500的青海环线之旅，线路串联多个自然景观，为旅客提供高原深度漫游新选择。据美国媒体10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
1: 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没想打这个斜线的话，你就要多跑半步，不用自己的反手去抽直线，而是要多跑半步，给自己留出更多的这个挥拍空间来。而这个计划确实是在伊埃拉的预想之外的。这样呢，第二盘和第三盘，这就造成了呢他一发二发失误比较多，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一发进球率保障不了，让王旭宇连续的破发，自己发球局保证不了，又没有办法破掉王希宇的发球局，因为王希宇有今天突然拿出来的这手侧身正手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嘛，确实伊埃拉就很难和王希宇继续纠缠了。最终呢，王希宇就非常轻松的，第二盘

0: 台湾的能力还不是比较不错，但是最后呢也是2-0啊。过程都是对手先破发，但是张帅呢也是逆风翻盘。
1: 对这场比赛，说实话，张帅打普京塞娃赛前我们做一些预测的时候呢，我确实对张帅不是特别看好。首先呢，张帅的年纪也确实是比较大了，37岁的一个年纪了，而且呢，今天他面对普京塞娃也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率先被对手破发了，因为呢。前六局呢双方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完成了各自的发球局爆发之后呢，两边是打成了一个平手，但第一盘的这个转折是发生在第七局。张

势变重的这种压力吧。第七局呢，他开始用这种打郑钦文的方式去打张帅，这个做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他开始用这种下手切削和拉月亮球的方式，一会儿上旋一会儿下旋，去通过这种慢球速以及这个多变的球路去打乱张帅的节奏。说实话，你这张帅和郑钦文完全是两种类型的球员，你用这种方式去打张帅，等于是给张帅送分一样。因为张帅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打这种四方球，不管是上旋还是下旋，我就两条路，一条呢是拉斜线变线我调动你，一条呢是打你的重复落点，他就这两条路，他没有第三条路说让张

在第七局就实际上就是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而且呢，面对张对手这种多变的球路啊，张帅完全不着急做动作，而且也不急于发力，保证回球成功率。所以呢，张帅在这局也是完成了破发。而在第七局完成破发之后，我在现场注意到傅京赛还有一个非常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不满，就是想去摔拍子，结果自己忍住了，但是他这火没触发呀，他就朝着裁判去怒吼，裁判也对他进行了一个口头的警告。但这个表现啊，确实是展现出来他的急躁情绪了。虽然之后张帅没有能够再次破发啊，但是呢，他依靠着自己的这种超高的一发进球率，依靠着自己的稳定性，在第一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呢，又把这个进球率和发球成功。

他就已经对普林塞娃不抱希望了。确实呢，第二盘比赛张帅也是打得非常的稳健，第二盘也是顺利拿下，最终呢直落两盘就赢下了对手。在赛后呢，我跟张帅交流也是比较多的，他也觉得自己呢今天的表现让自己很开心很激动，而且面对这个普林塞娃这个对手呢，他说其实啊这些年间他输给了普林塞娃。

等着对手主动出现失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说实话，从张帅整体风格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说，张帅确实不擅长 主动发力进攻，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这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身体条件是左手。如果他作为左撇子球员啊，他在二区的这个发球能够发出非常大的角度来，所以呢，今天像伊埃拉面对王希雨的这个二区发球，他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王希雨天然的一个优势，这也没办法，因为他是左撇子，让纳加尔呢被迫的从底线跑到网前。 跑到网前之后，如果纳加尔回球出现问题，即使把球回到场区里，吴玉炳又是一拍月亮球，把球砸在纳加尔后场区的底线上。这种球啊，今天吴玉炳得打了有三四个，去变现能力、体能储备、力量的打法都挺优秀的。今天而且朱琳是两盘之落啊，我现场看的话，包括看一些集锦，感觉他今天这个对整体底线的这个控制，包括比赛中这个细节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整体的心态的平和，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的。所以 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一名老将过30岁了，这么多的伤病，终于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在巡回赛。

0: 六副，其实这个胜利我觉得还可
1: 以，
0: 对吧？
2: 度的利益捆绑体，据说啊，这个比方说葡萄牙国家队的赞助商提出来说，我们的赞助条款里，比方说跟 C 罗的上场时间会有挂钩，
3: 就你没了 C 罗，你很多的商业赞助就没了。
2: 对，然后葡萄牙的这个相对比较容易的比赛中，哎，你能有进球，反而这样又也高兴，全队也高兴，这是一个共赢的结果。
3: 嗯，
2: 但是你现在如果非要强求，我按照所有的冰冷的数，
4: 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考虑的？
1: 当时这个想法是李谦宽提出来的。
0: 嗯，
1: 他提出来一定要先拍《开国大典》这场重场戏，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我们就想搭一个天安门，这样我们可以拍得从容一些。但是搭这个天安门需要500万，周期需要一年，我们没有这份资金，更没有这个时间，那么只能上天安门来拍这场戏，而且也是经过各方面的
0: 协商和
1: 协商才能。这个有的演员，包括扮演周恩来的演员黄凯，他就说我掐了一下自己，是不是我是在做梦吗？古月太像了，周围的所有的战友都太像了，太生动了，就仿佛
2: 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之后，他心中要爆发的一个聚焦的焦点，就是要把登上天安门。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传遍全世界。因此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导演，他抓住了关键，用这一场戏不仅把全体摄制组的同仁们带进了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把我们今天的观众引了进去，这正是两位导演的高明之处、智慧之处。
0: 开国大典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和题材，两个人怎么就敢啃这个硬骨头？
1: 1982年，我和李乾宽共同联就是张啸天，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了解情况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谈
3: 这个歌词无需修改。
4: 赞成。主席的意思是保留原有歌词。
5: 那位代表的意见呢？我看你老是举手。
6: 这四条天路坐落于祖国何处？当年为何不惜代价也要攻坚克难破土修筑？从内地进藏靠的是千年茶马古道，骡马牦牛驮着物资翻雪山过沼泽，单程就要几个月。

0: 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却发了很大的脾气，他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时间来到70年代，2014年，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乔尔玛，
1: 你开玩笑吧，
2: 哥，还少了2个0啊！
3: 黄老师，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4: 嚯，人生的
5: 时候，妈妈重返工作岗位，我提前住进医院待产。临床的母亲线。

0: 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许丽花替父亲圆了梦，韩晨曦替朋友同框，郭峰杰向老师汇报了成长，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来，又带着同一面红旗的光走进新的一天。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都在说同一句话：
2: 祝祖国胜。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或者是一类接收太阳光的色素，它也能吸收太阳光。吸收完太阳光以后
1: 的所谓彩虹树哈，各种各样颜色的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多数情况下，这种彩虹树都是因在自然界大规模存在的这种彩叶的现象，那它确实是有一些生理机能的。但是我们在公园里看到的啊，包括说像金叶鱼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那就是我们人类选育出来的。就是它的叶绿素含量可能整体在叶片色素的比例会稍低一点啊，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彩叶的现象。
1: 那如果我们从生态功能上来看哈，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既要又要嘛，对吧？这个树长得又好看，然后它生态功能又很好。那我们说，比如像这样的彩叶树
0: 啊，那区别太大了啊，完全不是一家子啊。我们讲这个黄栌，它漆树，跟我们吃的芒果是一家子的。枫树呢，漆树，
2: 这个时候我们说叫大距，它有东大距，有西大距。那么东大距呢，就意味着它在太阳的东边，太阳从西边落山，也就是说它还没落山，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但是你想，我刚才说了，只有18度到28度这个角距离，一般来说15度大概是一个小时，那么28度那还没有2个小时，它就下去了。也就是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之内，甚至1个多小时之内就必须要去找它，否则它就

0: 落山了。所以我们说看这个水星啊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总是在太阳两边摆来摆去。
1: 同样是抬头看星星，为什么秋天会被认为比夏天更适合观测星空？
0: 首先我们有一句老话是吧，叫秋高气爽。到了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所以说这个天空的这个透明度呢就比夏天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到咱们这个秋分之后啊，因为大家知道夏天昼长夜短嘛，所以说相对来说夜晚比较短，那么能看星星的时间也很少。到了秋天夜晚稍微越来越长，这个夜降临的越来越早，那么同时呢气温也下降了。

0: 呀，基本上能连续几天都是晴天。一般来说，秋冬季星空的一些天体呢，也更加的适合于我们观看，更精彩啊，更壮丽。一些这个著名的天体都是在秋天和冬天的夜空当中出现。
1: 十月观测行星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0: 首先，我们说要找对时间，找对位置，选。

0: 该城市的灯光，到这个光污染较少的地方去，尤其是看水星啊，水星本来就不是很亮啊，它叫晨星嘛，所以一般来说到城市的郊区啊、山顶上啊，或者是很高的这种建筑的屋顶啊或者楼顶去找一找啊，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器材方面呢，其实有个双筒望远镜就比肉眼看这些行星有帮助啊，尤其是像土星这个啊，看上去就更明显一些。当然，你说双筒望远镜一般倍率比较低啊，也就是7倍到10倍，可能还分不出这个土星的。
1: 就好，收到，黄教授，飞行就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

0: 四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五年。
1: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三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共。
2: 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3: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

0: 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 EDD 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1: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and
2: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0: 此外，阿联酋

拍摄的难度相当之大。于是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将历史纪录片的镜头剪接进影片。这样的被动创作虽然是迫于无奈，但也带来了电影语言上的某种创新。全片共出现了大约十几段历史影像，历史资料片真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增强了历史的凝聚。

演做了大量筛选，做了许多案头工作，对资料的时间、方向、镜头的大小和运用都做了许多周全的考虑，并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创造性地将文献纪录片资料与故事片镜头无缝对接。

演员的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时，他惊奇地发现40年前的历史和40年后的现实发生了碰撞，他们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魅力，从而使影片得到一种升华。开国大典这场戏，据导演所言，是整部影片中最难拍、最具演

围上去要和他握手合影。李乾宽导演回忆说，我要让所有的演员都体验到规定情境中的规定人物当时的心情，只有这样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这个历史瞬间的情绪。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场重中之重的开国大典居然是被导演特意要求提前到第二场开拍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栏目一起去听听导演萧桂云的讲述。

0: 应该说是全组上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太难了。有很多演员集中到北京，他的服装、化妆，包括互相演员之间的磨合和导演之间的了解磨合都没有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拍这场戏？作为钱宽来说呢，他就说拍开国大典最难的就是这一场戏，如果不把这场戏拿下来揣在兜里边，那么我拍什么戏心里都不踏实。
1: 那我很想知道，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您帮我们恰如其分的方式带入了戏，那么仲老师您先给咱聊聊。
2: 之所以钱宽导演他坚持要先拍这一段，我认为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

鞭策激励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当有这个开国大典剧本的时候，只想到它正是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毫不犹豫，都没有打奔就接下了这个剧本。我们有一个恒心，就是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也要突破以往。所以有时候当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愿望的时候，它能够支持你着一直向前向前。

0: 大典在中国电影史它具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1: 谢谢，谢谢钟老师。您看肖导，我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是历史题材的影片，我们并没有处处写实，好像有一些画面隐喻了什么。
2: 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的，就是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场面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实景拍出来以后它当然显得更真实啊，更宏伟，更壮观。

呀，听到那个浪的拍水岸的那个声音和那种大潮涌来的感觉，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势不可挡的。那么革命的历史潮流也是这样，那顺民心得天下，逆民心失天下，我们要表现这种感觉，就没有用竖排的那种车，而是用

枪，当你一起往前开的时候，这个车呢特别特别小，而天空特别特别大，往那隆隆隆半天一长焦，半天过不来，但它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前进，特别是在空中。

0: 演也是读懂了编剧这句台词的隐喻和意义。
1: 对，特别是当这个所有的领袖们、开国元勋们在城楼上一步一步的登上台阶的时候，观众会想到蒋介石从中山陵下来的台阶，这个都是一种心理产生的一种震撼和心理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对比。包括我们影片的开篇，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

队再现1949年的情景的，一种国家、民族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感，使我们不敢有一点懈怠，并成为我们尽快尽好完成此片的强大动力。因此，《开国大典》这部电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却又无比真挚感人的史诗感。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

0: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40集。

0: 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与推进到那里的前军开始了战斗。这一次前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百徽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数小时后形成对，
1: 所以老子的道首先是从厚重的历史尘埃和鲜活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来的。那么老子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写的呢？关于喇算归隐，当他走到函谷关的时候，遇到了守关的官令尹喜。尹喜可不是一般人，据说他善于观察天象，他看到一团紫气从

气度非凡的老子。尹喜深知这位智者的离去将是天下莫大的损失，便执意挽留。他对老子说：子将言矣，抢为我著书，您就要归隐了，我勉强请您为我们留下些文字吧。于是在尹喜的恳求下，老子驻足函谷关，写下了那部彪炳史册的5000言著作。

完美契合。他用自己的行动为他的思想做了最生动的注解。不执着，不占有，顺应自然，悄然隐退。这也使得老子这个人

0: 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0: 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1: 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屏障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
2: 国防动员下了一个精确定义啊，标志着我们新时代国防动员理论的成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这一次修法非常明确地讲贯彻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啊，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也可以启动国防动员的机制，这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导向。
1: 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建立了后备兵员制度，将预备役人员的储备

0: 新法还明确18至60周岁男性、18至55周岁女性担负勤务义务，同时列举免除情形，并落实补贴政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徐奎：
1: 改革以后，覆盖范围更广，可以确保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充实。新法明确规定，后备兵员储备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

0: 资质准入、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按照新法要求，将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健全均地标准互通，完善征用补偿，引导民营企业提前储备转产能力，推动民参军规范化、法治化。
1: 储备的资源和物资不足以满足国防动员需要时，你才能够对民用资源进行征收和征用。第二个方面呢，能不征的则不征，国家明确了豁免清单，对于弱势群体的资源，尤其是
2: 企图把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及其后遗症的不满引向美国，而特朗普必然拒绝这个方案，因为如果伊朗开出条件他就照单全收，那他不就成了失败者吗？这样对美国国内是没法交代的。但是他还要

0: 如果伊朗开出条件，他就照单全收，那他不就成了失败者吗？这样对美国国内是没法交代的。但是他还要继续和伊朗谈判，这才是他的真实态度。同时，特朗普也在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他一方面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消解伊朗的谈判筹码，同时要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逼着南美国家和伊朗断交。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还会边打边谈，最终他们会达成协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也门胡塞武装吗？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所以他俩和沙特第一次讨论军事合作就开成了务虚会。虽然他们也一致谴责了胡塞武装，但也就仅此而已。当然，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

0: 体称必须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您对此怎么看？
1: 美国通过这个协议事实上控制了格陵兰岛，特朗普终于有了一项在他看来可以向选民交代的政绩。通过协议，美国不仅能掌控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而且能大大加强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力。丹麦虽然勉强维持住了最后的体面，没有

0: 球眼预警机。另外，加拿大最近还采购了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和德国的潜艇，还宣布要淘汰美国星链系统，要联合欧洲多国搭建全新的卫星通信体系。特朗普整天嚷嚷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怎么跟他做生意当盟友呢？
1: 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日前交付给了韩国空军。随着这款战机的入列，您认为将会给韩国的空战能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
1: 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0: 国庆日，亚运健儿。

0: 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
1: 作为
2: 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
0: 果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3: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十月一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0: 对此，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
3: 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金春的分析。
4: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呢，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

0: 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是处于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

0: 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1: 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1: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
3: 左先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手农自然兼香。
4: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1: 蝉鸣漫过六月的盛夏，高考落下帷幕，久违的王宁总会按时出现在评卷现场，这是延续十余年的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治学的他，

0: 望我去定个调，我觉得我就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了。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1: 考卷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能以阅读晦涩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在王宁看来，今年的语文试卷

0: 扎根于他半个多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积贫积弱，80%以上
1: 小孩设备运行中身体不适，要及时向工作人员。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3: 脱落，却能安全着陆，堪称奇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确认，这架客机。
4: 那么这一事件或将如何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继续来听报道。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6: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